十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

0: 你这个不要了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亿购物快捷银行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亿购物快捷银行。
2: Thank you.
0: Thank you. 可以熟食，便当等，让您挑选，欢迎您来A享受。